0: 暑假换新机，认准。
1: 十二月
0: 啊，刘一是十二月。
2: 十二月几号啊？
1: 二十四。
2: 啊，你是哦，是这个
0: 是摩羯座啊？
1: 对。
0: 富山的竹节虾呢、嗯、
1: 这个竹节虾就比较贵了、嗯、三盒原价258，现价是178，给、嗯、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的一周的天气情况啊。
0: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红霞，红霞不是人的名字，而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新的台风。
2: 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会带来阵雨或雷雨，难以改变最近咱们江苏的闷热天气。
0: 是的，台风红霞登陆外围会影响到江苏。今天南京多云，26到35度，未来两天的最高温度都是35度。
2: 天闷热啊，下班回家建议大家我们吃点轻松的荤菜海鲜、嗯、不要再吃什么红烧肉啦，什么这些吃不下哎。
0: 吃点清爽的海鲜，
2: 对对对，
0: 然后海鲜的烹饪方法也是非常好的，有的可以清蒸，有的可以葱油爆炒或

0: 山楂、无花果，这些都是减脂神器。但是有很多人刻意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晚上吃。
1: 哎呦，水果这个东西最好还是白天吃。
0: 专家就讲了，不是说不能吃，
2: 对，
0: 就是你不要密集的在某一个时段，尤其是在晚上，然后吃完以后就指着它来掉秤。
2: 水果建议在什么时候吃？
1: 最好是早上，
2: 早上。
1: 这实在不行就下午2点钟之前，
2: 就是一天的代谢能把它代谢掉。
1: 对，
2: 就千万不要在睡觉之前再去碰水果之类的，
1: 那是最长肉。
2: 要让胃胃休息。
1: 所以白天吃水果吃的是黄金，晚上吃水果吃的是黄酮。
0: 黄酮，就代谢不掉是吗？
1: 就酮
0: 就酮就顿时就不值钱了。
2: 铜和那个黄金进到胃里的话，这样再一喝水就变得非常的打沉。
0: 是这个意思。
2: 过去好多人不是吞镜自杀吗？
0: 那
2: 是个道理啊。
0: 跑题跑的简直是。
1: 他那个吞的可能是水嘛。
0: 我就忘了刚才我在说什么了。我刚说的是吃什么来着？
1: 吃水果
0: 吃水果。对对对。好的，还记得是吃水果。
2: 告诉大家啊，三伏天到哪里去清凉？咱们南京有23处人防纳凉点已经正式开放了。
0: 这个人防纳凉点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说法，我们民间通俗的说法叫三个字：
1: 防控洞。
2: 防控洞，
0: 小时候你家附近还有防控洞啊？
1: 我家附近没得防控洞，但是我小时候住华门，
2: 是吧？
1: 那边就有防控洞。
2: 你家富贵山那边不有防控洞吗？
1: 富贵山防控洞？
2: 对啊，有。
1: 我没进去过嘛。
0: 洞里，然后像北那个北极阁、鸡鸣寺这边，
1: 北极阁那个小区。

轻跑鞋，专柜价1390元，今天只要399元，下单还赠送一双品牌袜子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拼手速吧。亚瑟士是全球公认的专业跑鞋品牌，经典虎爪标识识别度十足，网面面料透气清爽，足弓支撑到位，缓震中底，软弹舒服，长时间走路双脚轻松不累。今天带来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等8款潮流配色，36到44码，尺码齐全，男女同款，任选两双，付款立减20元。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下单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机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和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他小时候最近还有一个工作蛮适合你们，你们可以去应聘。哎，
1: 什么工作？
0: 就是 AI 剪辑师。
1: AI 剪辑师。哎，他们两个人都开始好像对这个工作，先讲讲收入吧。一个月大概是20000。怎么会这么高的收入？
0: 因为现在剧缺人，就
1: 是
0: 这个剧是剧本的剧，
1: 特别特，
0: 因为现在都用 AI 拍剧嘛，
1: 哦，
0: 就现在反而他不缺演员了，演员工资呢，缺那个剪辑合成的人。
1: 但是 AI 拍出来的片子，就所谓的合成的片子，你不觉得那个人脸部是没有表情的吗？
2: 对对对，
0: 是的，对对对，
1: 然后配音也很奇怪。
2: 对，
3: 我之前是用 AI 做过视频的，他有一个超厚的本子，就是你想要什么什么样的视频，你得按照他的名词来。
2: 对，
3: 然后呢，可能一段15秒20秒的视频生成就要1个小时，但是你不能保证这个能不能生成用
0: 啊，
3: 就很麻烦。
1: 所以收音机旁的早饭，你会做 AI 剪辑吗？
2: 嗯，
1: 哎，现在这个你看岗位1个月20000，
2: 嗯，
1: 然后需求暴涨到179%。
0: 嗯，你看我们教光小时候推品的这个视频拍得多好。
1: 对，我们这个
2: 不是 AI，
1: 这不是 AI。
0: 所以我跟你讲，人脑和 AI 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因为人脑它有创意，它有思维，它有温度，有思想啊。
1: 比如说像我们拍《阳山水蜜桃》，
0: 对，
1: 小二老师怎么可能给 AI 呢？这肯定要自己吃。
0: 哎，
1: 对，然后
2: 最关键的是要自己吃。
1: 哎，最关键要自己吃。刚刚刘毅已经讲了，他说像这个舟山海鲜，他也要自己吃，也要自己拍，这些都不要请。
3: 对，我们其实还有舟山的一个零食大礼包，
0: 嗯，
3: 就把所有的都给包进去了
0: 啊，
3: 就是6种，只要69.9元，原价119，里面有啥呢？有你的名。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小范们，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语音啊，刚才问了小柔，小柔说大家对我们的发语音来。
2: 哎，是的，然后
1: 我记住了。哎，小范们，那你们呢？哎，
2: 我在判断一件事情，是因为今天没有奖品吗？
3: 我们之前送出去的奖品应该都有收到
2: 啊。
1: 收到奖品你也人为什么也不发语音呢？
3: 过来给我们讲。
4: 刚刚不是有个人发吗？收到了，就他一个人说收到了。
1: 对，是的。
2: 对，所以收到礼物的早饭，麻烦也给我们回复一下。
1: 早饭们，哎，你们送养子啊？啥？
2: 雷老师，我跟你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徒弟也有问题。
1: 嗯。啊，是吧？好的，早饭们，那我就认为是小柔的问题啊。
2: 因为他刚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戴耳机。
1: 哎，我就认为小柔
2: 他不戴耳机，他怎么能听到早饭的语音呢？嗯，
1: 我想早饭们不会不发语音给我们的。
2: 那当然啊，
1: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选择坚定的先相信早饭。
1: 哎。

0: 小优必须背这个锅。
1: 八点五十分，我们要再次提醒到大家，台风红霞登陆外围将会影响到我们的江苏，今天到29号、一直都会带来阵雨或者是雷雨。
0: 所以呢，这个近期的这个闷热天气就很难改变。但其实大家要有一个好心态啊，热是正常的，
1: 夏天，而且现在我们是在三伏天嘛。
0: 如果现在你穿羽绒服，这就不正常了，对吧？
1: 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5度，明后两天也是35度的天气。
2: 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
0: 呀，好想听到传来谁的声音，早饭的声音。
2: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
0: 你看这个齐秦啊，就是戴着假牙唱歌的，小心翼翼的。
1: 哦，是吧？
0: 就是他后期翻唱的专辑嘛。
1: 对。
0: 就是他戴着假牙之后，他唱歌，他的口腔不敢打得特别大，
3: 要不然假牙会
0: 特别用力会对。
1: 假牙是套在牙齿上的吗？
3: 好像就是好像卡在上面的。
0: 对，
3: 一卡就卡上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哦，那是难怪不敢用力呢。
3: 我看有人就是笑得稍微开心一点，哈。

0: 在呢，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现在是不是因为是暑假了，所以那个周一热心家长大课堂没有了呀？
1: 对，
0: 之前每次礼拜一
1: 放假了，
0: 都准时。
2: 对，老师们都放假了。
0: 对，新家长大课堂，
2: 嗯，
0: 受益匪浅。是等暑假过后了又恢复的吗？
2: 对，9月1号我们正式开课。
3: 磊哥、娜姐、肉哥、刘姨，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3: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又是一个高温的时节，
2: 嗯，
3: 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哦。
1: 谢谢，大家都要保重，
3: 防暑降温。
1: 谢谢。
2: 好了，8:55，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或者是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工具服务。
4: 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4: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报道，哎，我看到这个坐在雨中看日出，说今天南通好像还挺凉爽的。
1: 哦，今天其实我走出来好像感觉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因为至少它没有太阳嘛，对吧？但是毕竟已经进入到这个大暑之后的节气了，所以温度整体上来说呢是非常高的，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么尤其最近呢天气不是很稳定啊，雨水也比较多，所以呢行车的这个出行交通安全呢也要特别的关注。
0: 没错，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来说说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啊，上半部分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现场听友，首先是来自南京的刘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0: 喂，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两位老师上午好。
1: 嗯，
3: 哎，我那个是反馈一下我买车的这个用车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3: 我是在今年的4月3号购买了一辆那个小米的这个26款的这个苏7、
1: 哦、
3: 这款那个新能源汽车。
1: 嗯，
3: 然后呢买了之后呢就是问题不断啊。它主要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首先有两个问题是它能给我解释的，一个是那个方向盘抖动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是昨天我把车已经送到那个交付中心了，是第三次过去了。第一次呢就之前每次上高速它就会抖，后来去那个他们是调教，他们是调系统稍微好一点了，不会每次抖，但是还会就是经常抖啊。然后6月份又送过一次，但是那次没法发现。
0: 它这个抖动是在上高速，就是速度。

0: 拉上去之后会懂是抖动是吧？
1: 对，拉上去会抖，就是跑到一百，上一次是100码以上就抖，然后现在呢要跑到110码以上就会抖，但是现在呢不是每次都抖，现在呢是有时候抖有时候不抖，这个就比较吓人的。
0: 这个抖动很明显吗？
1: 很明显，就是你手放在那儿会震一会儿，人手能震麻的。
0: 哦，
2: 因为这个震动呢，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啊，它不太一样。当然你高速时段呢，因为整个的这个车子的速度比较高啊，这个震动可能会比平时大。但是呢，如果是突然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震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速度段，那可能和它整车的这种调教啊，这个共振啊，这样一些因素呢有关。
0: 对，你说的这个什么抖一会儿之后你手都能够震就抖
2: 麻
0: 了，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哈。
2: 是啊，
1: 是的，他因为我个人，这是我买的个人第七辆车了，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开车也开了40万公里了，所以我这个是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来自于路面的抖动的。然后这个问题呢，他们售后人员呢是承认这个是可能是调教的问题，就是已知能确定问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刹车踏板，是从这个月开始，就我是4月份买的车，然后到7月份开始温度高了之后，就梅雨季过了之后，它会和松的时候会有嘎嗒嘎嗒的声音，就是很明显，每次都有。这个
2: 松的时候会有嘎嗒嘎嗒的声音啊？
1: 对对对。
2: 哦。
1: 然后售后给的解释呢，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就那是有个开关，就像那个键盘一样会回弹，它你15码以上就会触发这个开关，它就会有这个声音。说有但是我不大认可，因为我也开过其他车没有这个声音，而且我刚买回来也没有这个声音。那如果现在是售后人员这么说的，我就是我现在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如果你小米官方说我们就有这个声音，那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说明，我也能承认，就你们车就这样，对吧？我也能接受，我只能接受。如果不是的话，我想希望他们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掉。这是两个，就是他们能复现也能确认给我那个解释的。
2: 这个我们听众当中应该不止你一个诉求的这个车友，如果其他听友呢在听啊，你们也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们的车有没有这个异响，就是刹车松的时候的异响。因为同一类的车嘛，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究竟是个性的问题，还是说像你讲的啊，它就是
0: 共性的问题，
2: 共性的问题，
0: 对，
2: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我在车友群里面也问过了，有两三个人说有，但大部分人说没有。
0: 就是群里边多少人啊？
1: 全体人一两百人，有两个群，一个100多个人，一个300人，
2: 就是只有个别的几个。
0: 是这个现象应该不是普遍的。
1: 这个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
2: 但是你自己这个前后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2: 你如果说每个车都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你之前应该也有。
1: 对，
2: 他现在没有。
1: 那个售后给我的解释呢是，现在温度高了就会有这个声音，原来温度低没有。
0: 这个跟温度高也有关系吗？
1: 我理解不了，这我理解不了。
2: 对啊，他要把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对吧？
1: 对。
2: 另外呢？
1: 然后这是两个那个能确定原因的，还有三个呢，是我现在确定不了原因的，就他们也复现不了的，就是偶发性的，就是从我买车大概是4月份买，然后5月份就发生过，我开得好好的，这个仪表盘黑屏，中控盘黑屏，然后导致呢转向灯和雨刮器都不能使用，这是这个发生过一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后视镜，就是你正常他这个车子是你默认你上车驾驶员坐到车上启动之后，他后视镜就会展开的，他有过两次是展不开，就展一个，还有一个展不开，然后这是发生过两次。然后还有那个南阳钥匙，它那个解不了锁，南阳钥匙有过3、4次。但南阳钥匙呢，这个我是能接受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会受到附近的这个无线干扰，这个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我可以用 NFC 马上就能解决。就这样，那你小米官方给我出一个加盖你们章的这个说明，对吧？你不能你这个维修师傅，大家如果我们这个是因为媒体跟不跟进了，你就说这是个人行为，不算
2: 是。这是谁跟你讲的？他这个是正常的，是
1: 是那个接待我的那个人，还有那个维修工，他陪着我去。
2: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和诊断？他提出来一个是方向盘抖动，我问他大概抖动到什么程度，他说手放在上面先检查吧。如果说确实发现了有问题的话，你们有信心解决吗？
3: 目前还。
0: 阿宝大蓝鲸直播间，马上呢先进一下端广告，稍后再回来。您有问题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来找我们。
2: 好，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和大家继续交流啊。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

0: 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
6: 临沂高铁泰兴特大桥跨京沪高速悬交梁首个零号块完成了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全线跨京沪高速最大悬交梁正式开启了上部结构的施工。本次浇筑的零号块长度达到了16米，是连续梁首。
7: 那滴滴巴巴旅行社组织的这个32天的天啊，这个叫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呢，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你圆梦之旅啊！
8: 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时间又想到西藏去自驾的朋友，可以格外关注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叫告别之旅。
7: 对，
8: 以后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自驾了。
7: 是。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有两位灵魂人物啊跟随，告别之作呢也跟他们这个有关。首先第一个呢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

0: 特等奖是价值4589元的海尔空调，超值大牌护肤加上家电美妆双重福利，一举多得，暑期入手性价比超高。很多人讨厌防晒，涂完黏黏的感觉，但是兰蔻小白管质地清透轻盈，也不会倒拔干，成膜速度快，像乳液一样的涂抹就可以了。夏天皮肤也能自由呼吸，不愧是一线大牌防晒里的一枝花。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的 PA 加加加加高倍防护，采用了欧莱雅集团的防晒科技，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结合，不管是日常办公室久坐，对着电脑接受蓝光的辐射，还是户外暴晒出汗闷热，它都能够稳稳地贴住肌肤，全天为防晒效果保驾护航，还不影响我们精致的日常妆容。不管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混油皮都能够用，夏天用清爽不闷，春秋用温润舒适，是真正可以常年囤货，效果在线，性价比满满。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的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大牌福利啊，不用溢价，不用凑单，爱心囤的正品。那现在呢，今天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是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正两装，两支正装，日常囤货和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只要添加官方福利号，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的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在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80或者小白管，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兰蔻小白管防晒，添加专属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的优惠券，锁定380元的专属低价，还能够参与商城抽奖活动，家电美妆双重福利叠加，运气是人人均等，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幸运儿就是你呢。
1: 只有全力以赴，梦想才能起飞。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周五的凌晨一点，詹姆斯才最终做出决定，选择加盟七六人。在上赛季呢，詹姆斯代表湖人出战了60场，场均登场33.2分钟，得到了20.9分、6.1个篮板、7.2个助攻、1.2个抢断和0.6个盖帽啊。而在今天呢，有一位美国记者也说，联盟部分高管呢也觉得库里呢不应该和勇士队续约。根据此前的消息呢，其实金州勇士内部已经不再认为球队在下赛季具备争夺总冠军的实力了，所以管理层的思路呢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说，一些竞争对手球队的高管觉得，鉴于勇士队缺乏争夺总冠军的紧迫感，库里呢就不应该和勇士队续约了。库里呢预计会在27年成为完全自由球员，他将会在8月29号获得一份为期2年的顶薪续约的合同。

0: 肯塔维尔斯考德维尔波普呢已经和孟菲斯灰熊队达成了买断的协议，等待度过澄清期之后呢，他计划和费城七六人队签下一份一年390万美元的合同。波普呢职业生涯曾经随湖人和掘金两次夺得 NBA 的总冠军，其中呢2020年曾经和勒布朗詹姆斯一起帮助过湖人队夺冠。在25-26赛季，波普为灰熊出战了51场比赛，场均8.4分、2.5个篮板、2.7个助攻和0.8次抢断。休赛期临近训练营，火箭呢官方宣布签下了自由球员朱利安·菲利普斯，合同无保障，22岁，身高6尺8，来自田纳西大学，2023年的第35顺位啊，他也走过公牛和森林狼，如今站在了休斯敦的大门口。训练营名单呢，一共第19人啊，要争一个常规赛的席位。再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前热刺主帅哈里·雷德科纳普说，英足总绝对不能够追求瓜迪奥拉，需要全力支持图赫尔。此前呢，瓜迪奥拉拒绝了意大利国家队主帅一职，哈里·雷德科纳普说，英足总需要把目光从瓜迪奥拉身上移开，每个人都觉得他在足球界像挥动魔杖一样，毫无疑问他绝对是一个战术的天才，但是不能现在就把瓜迪奥拉请来执教英格兰队，然后指望他赢得奖杯。在俱乐部层面呢，瓜迪奥拉一直都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如果他需要一名能够踢中场的边后卫，他就会花7000万镑买下一名球员，但是在国家队没有支票部，也没有转会窗口，你只能得到你的国家培养出的球员，现在事情就是这样。在今天呢，皇马签下了莱比锡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杨迪奥曼德，转会费远超1亿欧。2006年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让阿根廷仍然难以接受。这场余波呢，也蔓延到了音乐界。一些阿根廷团队批评了西班牙歌手，支持西班牙夺得冠军的行为，因为在西班牙夺冠的庆祝活动上呢，西班牙的歌手出席，并且演唱了《斗牛士军团》，在世界杯期间的队歌之一《超级星》。除了献唱之外呢，他也在世界杯期间公开表达了对国家队的支持。但是部分阿根廷人士就对歌手也展开了批评。10:50，我们要在此刻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苹果带来的温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在一个小时之后的1011车世界节目当中，咱们再见。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我是赵蕊蕊。
5: 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发现一只
1: 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8589090，4008589090。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

0: 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清零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 ，TT 啊，我们的课代表就已经在互动直播间留言了，说这是最后一周温度生活，下个星期的今天将会变成下午版四到五点温度生活。是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哎，这应该是中午咱们见面的最后一周节目啊。确实从下周一八月

0: 锅气总在不经意间烧来葱花香。
1: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0: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1: 是舌尖上的香愁，
0: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
1: 温度
0: 生活，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1: 听美食故事，
0: 品生活滋味。
2: 夏天呢，是水果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季节。今天我们讲到的这种甜甜的水果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颗安静的水果啊。听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慢慢道来，你就知道了，它的特色真的太多太多了。在这里呢，我要先感谢一下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的各位朋友，我真的挺感动的呀。小波说，中午吃饭之前听你的节目都已经习惯了。还有海上生明月说，我们珍惜温度生活，接受并支持物色生活，共同加油，让生活更精致更美好。是的，这是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星期是温度生活的最后一周，因为从8月3号下个礼拜一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将升级为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到5点直播。你看，你们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和支持，真是让我很感动啊，在这儿一并感谢。那回头我们可能会有更多，比如说视频方面的呈现啊等等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加我的抖音账号。那回头我们可以在视频上面也做更多的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温度生活。哎，我节目名字改了，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抖音账号名字也改了呢？

哦，我回头想想啊。我们言归正传，说一说夏天的桃子吧。那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吃桃子呢？其实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它对血糖很友好，桃子的含糖量啊是比较低的，你不要看它好像吃起来的时候甜甜的，实际上它含糖量只有10%左右。换句话说啊，如果有一些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一些桃子的，在两餐之间啊，然后为这个量就可以了。另外呢，它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啊很强。抗氧化物质是什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换句话说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听到这里两眼冒光，恨不得马上抓几个来吃一吃的。是的，那么桃子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它甚至比苹果比葡萄都会更多一点啊。那么它是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的。黄桃不多对吧，新鲜的黄桃呢实际上并不是很好吃，它口感比较酸，而且不太耐运输。

你看看，当我们说桃子的时候，先说桃花，是吧？桃花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普通的花，它是春天派来的使者，是女孩子脸上的红晕，是中国人对美好这件事情最初的心动。后来呢，唐朝的诗人崔护又给桃花加了一层浪漫滤镜。你一定听过“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句诗，对不对？前两句是什么？这是崔护啊，他在长安城的南边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啊，当时他看得入神。第二年呢，这个时候他再去，桃花依旧，人却没有看见，所以他才写下了那个千古名句，是吧？从此“人面桃花”这四个字就成了中国人表达错过啊最浪漫温柔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桃花负责浪漫，桃子就负责鲜鲜的。刚才我们在讲到桃子品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蟠桃。在中国的这个神话体系当中啊，桃子是仙界的叫什么我觉得应该叫硬通货吧，可以这么说，西王母的蟠桃园，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成熟。所以你想想看，这都多少千年了，对吧？吃上一颗长生不老呀。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这个偷这个蟠桃。西游记里面你看，孙悟空最大罪状之一他就是偷吃了蟠桃。你想想啊，一只猴子放着花果山的那么多桃子不吃，非要到天庭去偷，可见这个蟠桃的诱惑力有多么的大了。这说到了神话故事体系里面啊，其实再到民间，你会发现桃子作用非常非常大，尤其是祝寿的时候。你们发现老的那个年画里面，老寿星啊，手里面永远捧着一颗大桃子。直到现在，北方老人过生日啊，晚辈们都不是准备生日蛋糕的，他们是要蒸一笼那个桃形的馒头，然后堆成一座寿桃山。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桃子早就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它变成了一种祝福，就是祝你长寿，愿你安康。桃子呢，不但可以吃，它的木头还可以用来辟邪。古人是会把桃木刻成两位神仙的模样的神图和玉垒，挂在大门上去驱邪，这个就是最早的门神了。后来呢，人

0: 三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晚上又开夜车，特别容易疲劳，
1: 嗯，
0: 结果那一次一路上基本上都是交给驾驶辅助系统，我只要去看着它就行，我手搭在方向盘上，
1: 嗯，
0: 我一路没怎么觉得我就到地方了
1: 啊，
0: 而且只花了50多块钱，
1: 是，
0: 如果是油车的话是要大概300-400块钱一箱油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三个小时一直盯着路这样去跑，
1: 嗯，
0: 所以第一次就感觉到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在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种真正的叫 AI 副驾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它一直在陪着你，甚至叫 AI 主驾的这种感觉，
1: 嗯嗯。但是我现阶段还是会觉得不是智驾不会让我很舒适，
0: 为什么呢？
1: 它会让我很紧张。
0: 你是在紧绷的这种状态使用它是吗？
1: 我觉得没有人能放松的去使用智驾，
0: 没有，你一直带着方向盘不就行了吗？
1: 你带着方向盘，但你眼神也要一直看着。我的意思，真正的舒适就是你可以不用管，那才叫舒适啊！
0: 哎呀，那得我开车，你坐到我车上，你都不用担心吗？
1: 那当然担心了呀。
0: 对呀，
1: 不是，但是这种担心和那种担心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是交给机器，
0: 嗯，
1: 你万一前方出现了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状况，它的智驾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要求，那你怎么能放心让它自己去开呢？
0: 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我还真琢磨过。就比如说我刚才说举个例子，你坐我开的车，
1: 嗯，
0: 和坐我开智驾的这个车，
1: 嗯，
0: 你觉得哪个更放心？
1: 坐你开的车？
0: 没有啊，如果你睡觉了之后我也犯困了呢？
1: 我直到现在，
0: 但是我有智驾的话，智驾就可以在那一刻帮我再去加一层这种安全
1: 吗？不是这么说吧，你会完全放心让智驾开吗？
0: 我不是放心啊，嗯，我不是让智驾开啊，
1: 不是，
0: 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坐车，
1: 嗯，
0: 我开车，
1: 嗯，
0: 我自己开，
1: 嗯，
0: 和我带着智驾人车共驾一起开，
1: 嗯，
0: 我觉得人车共驾会更安全系数加一层。
1: 对。按道理来说你这个讲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你没发现其实你在开智驾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时刻紧绷着的，
0: 就害怕你放松警

0: 西，因为你放松警惕可能会出事儿。
1: 对，但是我们聊到的是舒适的话题，因为既然要舒适，我觉得你的舒适就是毫无顾忌的、毫无顾虑的舒适，要不然的话，你又要看着前方，你又说自己舒适，这是本身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
0: 所以某领导在发布会上。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沪苏锡长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有建设性。

0: 手里呢，甚至会怀疑是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据说会瞬间的卸掉，像踩在一朵云朵上面啊，轻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的模块鞋底呢，不是花架子，是黑科技在里面。每一个云洞呢，都是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鞋底板再也不喊累啊！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贴心，是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鞋带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八款热门配色，有黑色，有白黑色，有灰色，有米色，等等等等吧。然后就结合你的需求，可以为自己去挑啊。反正他也不挑人，也不挑衣服啊。
1: 是的，这款鞋一双平时1290，今天399，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买两双三双还能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会更划算。鞋码从36到45是全覆盖的，有八款热门配色可选。奥莱桑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昂跑来抢购吧。
0: 车轮向前，平安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文明出行公益活动。本次活动呢，中国石油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即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们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可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
1: 7月21号活动启动啊，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能参与抽取重磅大奖了，整整的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的自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奥特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车最舒适。刚才看到牛仔问了一个问题，说燃油车降价了，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虽然降价了，但是配置也随之减配了，真的是这样吗？反正不绝对吧，因为有的车虽然降价了，配置反而更高了。因为它本来就没什么配置，现在如果不去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它不把配置给它堆上去之后，它更没得卖了，知道吗？
2: 是的，的确现在燃油车非常的凄惨，
3: 他突然一脚刹车，就相当于是我告诉你我退出了嘛，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自己的反应还达不到这一点，就差一点那个车就撞上了这个护栏。
4: 是的，
3: 就他后来跟我说，哎呦，我不应该退出。我说是你不应该退出，他说但那一刻我真的好害怕他出问题。
4: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当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呢，还真不是我人为干预退出的，就是有一些情况是智驾自己推出的，因为他无法应对了，他就只能交给你。
3: 你就害怕模糊地带吗？就是我以为你不行，你以为你可以，最后大家就互相推，就出问题了。
4: 所以说你是放松呢，还是不放松呢？
3: 在那一刻就是紧绷了呀，就吓一跳了吗？
4: 我觉得其实也不光那一刻了，那比如说像有些车，你在遇到一些就是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它要博弈嘛，就是它到底是过还是不过，有些车它就会停在那儿思考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车它其实都是有 VRA 的这个功能了嘛，它需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那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它就会使得你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万一它走错了路，或者它思考是错误的一个答案，你说你该怎么办？所以现在的智驾呢，我不是说就是它不好用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至少70%-80%的场景是可以的，但是你为了那个20%-30%，你可能需要付出比它多得多的这个精力在其中，因为你不知道那20%-30%什么时候能够发生。
3: 你就像我在开用驾驶辅助的时候，不管他是谁，哪怕他是华为，他是天人之眼臂，我都是手两个手扶着方向盘，人家跟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可以手托吗？我说法律上面说不能手托。

0: 对不对？为什么就要担心他即将要出的这种可能会出的问题呢？嗯、我补充一个事情，就当时我在用 ADS 4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高速上跑，当时
1: 他都躺着看电视刷手机，我却在开车，都给我站着，
0: 嗯。
1: 是你这个就太情绪化了，因为为什么让家里人舒服你不舒服呢？
0: 嗯，
1: 对吧？我觉得家里人其实开心了，不说话了，不来烦打扰你了，你自己一个人享受开车。MG07 这车怎么样？亮点多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这车据说亮点挺多，
0: 不知道。
1: 但是我对他的那个 MG 的那个总经理，就是最近唱的那首 rap 有深深的不满。
0: 我有想法呢。
1: 因为实在是太脏了，
0: 不是，我是觉得格局低了，
1: 嗯，
0: 没有必要，
1: 嗯，
0: 我觉得评论区里边说他应激了这件事，我是相信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没有破防的话，你犯得着弄一首歌再来回抗一下吗？
1: 嗯，
0: 对不对？
1: 不是，他是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想抄袭是吗？但是用那个词儿，你不觉得
0: 不是？你不觉得这就是应激了吗？
1: 嗯，是啊，我知道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就是只有你把我骂急眼了，我才可能这样一直盯着你不放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这个车我想我不会太多的关注它，对，
0: 嗯、
1: 除非它上市之后咱们有机会去试驾。
0: 让我想到了之前我跟你说过的，
1: 嗯，
0: 我觉得之前在 MG4 上面，其实这个总经理是一直打的顺风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是缺少一些市场的锻打的，
1: 嗯。
0: 他还是需要一些逆境给他啊。
1: 嗯，对，加油吧，加油吧。
0: 河南建业说，两位男神啊，奇瑞风云 A9 的纯电目前不是准备上市，人家又已经上市了，你这消息都滞后成什么样子了。
1: 嗯，
0: 他说我是奇瑞粉，两台奇瑞都是油车，目前想考虑一个纯电的奇瑞，价格也是在那种合适的价位吧，也就上下班带个步，过年回趟河南充电很方便，有停车位，值不值得等待和考虑呢？
1: 嗯，
0: 人都上市了，
1: 嗯，
0: 你到店里去试试，价格106900起，
1: 嗯，价格是非常合适，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诚意十足
0: 啊、嗯嗯。人尹总都说了，下半年纯电奇瑞不客气了啊、
1: 嗯。好，我们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是星期一，希望大家能够有愉快的一周。我是邢南公正，
0: 我是邢南杨晓，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

0: GL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 S58 沪闯高速往上海方向东山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声要评书有新样。

0: 昌，
1: 下就太平了。哎呀，念到此处，曹操啊，打这床上就翻起来了，大叫一声：“别念了！”可恼啊，可恨呢！哎，不能呲牙，一呲牙伤口裂了。哎呀，气得曹操烫一脚把这椅子也踹了，桌子也掀了啊！马上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哎呀，魏王，魏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着？人大夫说的明白呀，您要一生气，这伤口准裂啊，伤口一发作就不好办了。嗯，嘴唇那是活肉啊，啊，这么大一窟窿，总不能愈合，这玩意儿甭说多难为情啊，吃什么漏什么呀，喝什么洒什么呀，啊！曹操不管那个，正活着呢。哎呀，好你个刘备，你个知习犯据地小儿，嗯，知凉席的。卖草鞋的啊，小儿小人，你不你小你也大，怎么着？你是大儿贼，嗯，大儿贼，呵呵，这还了得？你自己称了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呀？啊，你敢跟老夫我比吗？嗯，哎呀，这还得了啊？啊，僭越为王还不算，你还明目张胆的上表，哎啊呸，嗯，恶心，我都关着灯，哎呀，我这魏王我、哎、你别管我怎么来的吧，对不对啊？我哎呀，我再啐你，我又啐不动了，我嘴唇裂了，嗯，哎呀，太客气了。我一定与大耳贼势不两立，哎，我让他身首异处，我弄死他，哎，我让他死无葬尸气。嘿，怎么了？上嘴时候不兜风啊？没说清楚。哎呦，曹操这回要发

0: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让雷给他吓着了。嗯，哎呀，他说惊雷，这天塌地陷紫金锤，嗯，还喊上麦了。胡说呀胡说呀，一派胡言，他跟我猪鼻子插大葱，他跟我装相呢呢啊。哎，曹操气得直攥拳头，干嘛呀？怨自己。我既然看出来这刘备非等闲，他在投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动手把他杀了呢？嗯，哎呀，时至今日，羽翼丰满，刘备刘玄德这个大儿贼，他跟我对着干，我怎么着，他怎么着？哎呀，我统一北方，他赖着荆州不走，后来娶了西川，现在又把汉中得，
1: 不得大王气成这样，这刘备太可恶了，发兵。呵，一说发兵，就在这时候站起人来说，大王啊，慢来慢来，大王息怒。哟，众人的全愣了，这谁呀？就见这位那个长相那个身量，特别是从侧面跟后边看，跟魏王曹操差不多。此人冲曹操一拱手，大王您不可以因一时之怒侵劳车驾远征啊，臣有一计，不需张弓搭箭，令刘备在蜀是自受其祸，待骑兵衰力尽之时，只需一将往征之便可成功啊。哦，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什么意思？就是说亲，哈哈，劳大驾去征刘备用不着您，您听我给您出一主意，我让刘备自取灭亡，等他西川兵衰力竭之后，您就派袁大将带人马进西川，刘备必擒。嗯，这是一位高人呢，出口不凡，与众不同啊。曹操上去打量一番，哦，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的仲达呀。此人是谁呀？各位同学，此人在未来三国当中，他的地位相当的特殊，而且相当的重要，也推进了三国的进程。这位是谁呀？此人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司马懿，正是

0: 个唱的人更快。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那么在全新一周，大家也非常的关注，那现在既然是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也即将开启大家也是翘首以盼的五大联赛新赛季，也想问老师，目前这个时间有确定吗？
5: 确实是这样啊，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新赛季呢，2026至27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官方的开赛以及收官完整的汇总，按照北京时间来算的话，西甲一共呢38轮，开赛呢是在2026年8月16日，五大联赛最早开启，收官则是2027年5月30日，无超长的冬歇，仅有短暂的国际比赛日休赛。日开赛是巴萨新赛季主场首秀的关键战，豪门环球日升，利物浦呢美国巡回赛，曼联呢北欧拉练，切尔西澳洲加东南亚赛程，多场豪门的交叉对决，适合观察球员的体能，战术打法。四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几个小联赛，巴甲目前争冠且范周杯的资格，保级呢争夺白热化。同时巴西杯16分之一的决赛呢，8月1日至6日两回合开打，弗拉门戈、帕尔梅拉斯、圣保罗。

0: 等豪猛来双线作战，体能轮换主场优势啊，炙热的气候都会成为核心的变量。南美足球技术对抗风格的独特，填补了欧洲空档是绝佳的选择。韩 K 脸分超瑞典超罗超，近处于赛季呢中段关键的卡位期，无休赛期，一周双赛会变成常态化。
1: 说威王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我觉得咱们呢得使个巧劲儿，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让刘备是自取灭亡，等他西川兵衰力竭之后，您就派一员大将带人马进西川，着刘备必擒。哦，众人这个眼神唰全移到这人身上了。各位，您的眼神也应该移到他身上，因为这个人对于三国来说有至关重要的身份和地位。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各位啊，司马懿正式出场了。哪个仪？有一位著名的演员王思仪啊，曾经在《水浒》里边有个重要角色，主要是跟武松、武大郎啊，这个王婆啊，西门大官人搭戏的。我就不说谁了啊，哈哈，说也无所谓。那回头我要说《水浒》呢，我不能逼这人名字不说呀。潘金莲，饰演潘金莲那位演员王思仪，王老师，就那个仪啊，司马懿跟他是一个仪。听着好奇怪啊，还一个衣服呢啊，司马懿，司马仲达啊。这个名字之前在杨先生书里边提过啊，当年是曹操跟前的一个养马官，关羽、关云长被困曹营之时，您还记得吗？曹操不是为了讨好关公，赠了他一匹宝马良驹吗？人中赤兔，马中吕布。说反了，哎呀，反正都是要命的牲口啊，之事。什么意思？就找一能说会道的啊，不是说舌头利索啊，到那弹舌去没用啊。舌辩之士啊，得跟当初这诸葛亮似的，舌战群儒啊。能说会道的这位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让孙权兵取荆州。刘备听说荆州危险，必然兵发西川之兵去取荆州。到那时候，魏王，您派一员上将去取西川，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刘备即可生擒呐、啊！哦，一番话说的曹孟德点头微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吗？应该，大笑不了，嘴疼啊！当时派满宠、满伯宁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是游说江东。哎呦，曹孟德呀太高兴了，心说这司马仲达太像我了，哎呀，想的和我一样。曹操都这样了还不输人呢啊，光凭武力值解决这事儿，你看又伤人又伤力，对吧，还伤嘴。我现在我派人游说，我借孙权这个劲儿把刘备耗死不就结了吗？好，心中暗挑大拇指，得嘞。司马懿胸藏锦绣，腹饮珠玑，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啊，说张先生，这次我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你来太好了。伯宁啊，张先生，你要见了我家主公，你给我好好说说。现在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啊，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要你得多说点让他生气的话，让他气炸了啊，气到血压飙到180啊，这才行啊，咱俩得一块儿游说我家主公，把他说服了才能去打刘备去。满宠一听心里有底了啊，那么您就给我套个话吧啊，我知道现在整个江东都恨这大耳贼，我什么时候能见孙将军，别着急啊，我立刻安排啊，抓紧时间让你们早点见面。张昭把满宠安排好了。

0: 和监控视频比对，民警锁定了那辆违规实线变道的小轿车。虽然两个车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但是这个小轿车的违法变道行为，它是直接导致了这个货车完全来不及避让，而最终撞上护栏的。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44条，在道路同方向画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那么依据相关规定，民警认定这起事故呢，应该是属于一起无接触的事故，而违规变道的小轿车驾驶员，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小轿车驾驶员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在大蓝鲸直播间呢，看到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朋友讲的非常好，非常对。春天的我说了，说这个轿车它是实线变道，没有注意观察，它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个你的这个分析呢，和我们警方的判断，我们最后的定责是一致的。另外他提到就是货车正常行驶是无责的，错过匝道应该要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个出口，不应该随意的变道。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国家船舶材料检测说了，说让速不让道，尤其是速度快的时候呢，猛打方向太危险了哈。中国人中国梦也说了，说我们
0: 那样是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的。那么这位热心的女士呢，她把车是停在了应急车道内，整个过程的处置也是非常规范的，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1: 不仅有爱心，而且还非常的专业啊，为他点赞。我们再回到这起事故，事发的路段呢是发生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口。那通常来讲的话，匝道口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的，是吧？
0: 是的，那就是包括高速匝道口，还有一些服务区的出入口，一直以来呢都是事故的高发区。根据统计数据，大概在这些地方发生事故的，可以占到整个高速交通事故的半成左右。那么在这些事故里面，也是超过70%都是因为驾驶员临近出口突然变道，或者急刹车，或者倒车引发的。那么为什么这个高速的出入口这么容易出事儿？核心呢就是一个急字。那很多驾驶员他可能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或者没有留意这个路标导航，都快要开到出口了才反应过来要下高速，然后呢可能情急之下就不管不顾的急刹，或者实线变道，甚至直接停车倒车。那上面每一种操作呢都是致命的隐患。
1: 对，那么这起事故呢，我觉得是要给大家再次警醒，高速公路匝道口随意的变道啊，甚至还有一些什么逆行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倒车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怎么样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想就是今天开场呢，以这个案例也做一些必要的提醒，就是高速公路匝道口有哪些常见的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呢？我们请警官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主要介绍四种高速出口常见的一些高危违法行为。那第一类，也就是最高发的，就是这起事故中临近出口时候的随意实线变道。那么高速出口的白色实线本质上呢，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线，是用很多的事故教训来划定的禁止变道的区域。因为临近出口的时候，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车速是很快的，那突然变道呢，就会让后面的车完全失去一个反应时间。尤其是当旁边的车道是大货车的时候，那么风险呢就会呈指数级上升。很多人可能对货车的这个制动距离没有什么概念，那我来用一组统计数据给大家直观的呈现一下。我们有一辆满载的半挂货车，假设它的时速是100公里，那么它从踩死刹车到完全停稳，制动距离就需要100米以上。去确认安全，我们在开启转向灯之后，要通过车内的后视镜和车外的左右后视镜

0: 大蓝鲸直播间里观看事故案例视频，参与节目的互动讨论。好，那么下半段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条信息。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是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影像这个摄影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电话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这个台风巴威前脚刚走啊，高温后脚就来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每天其实对于我们的车友啊，车和人啊，都是双重的考验。这个考试，烧烤的烤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周警官给大家讲讲高温天气的行车安全。
2: 好的，确实啊，这个台风天呢是风大，不能开车。那高温天呢，就是车火大，人啊也火大，就更不能大意。那么夏季高温呢，对于车辆和驾驶人的影响都很大。那我把夏季开车最需要注意的风险归纳为四个防范：防爆胎、防自燃、防疲劳、防路怒。那我们第一个先说防爆胎。
0: 嗯。
2: 这个高温天爆胎的事故，大家呢应该也是听过不少。那么到底夏天该如何预防爆胎呢？那夏季的路面温度能飙到60摄氏度以上，那轮胎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很多驾驶人呢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夏天要把这个胎压调低一点才安全。那其实呢是不对的，我们轮胎气压过高呢就是容易爆。
0: 嗯。

0: 远远就能够看到异常，从而提前的减速避让。但是如果小角度近距离斜穿，就等于突然横在了直行车的车头前面，就像这个事故里的情况，等到轿车驾驶人发现电动车的时候，距离就只有几米了，因为他都是主动的去突破通行规则，主动的制造了危险的严重过错。那么这两项过错叠加，也就直接必然的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好
0: 的，所以需要承担全。
1: 是的，这个全责为什么是这么来定的啊？刚才周警官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这里边的因果关系。现在乡村的道路是越修越好，路上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的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啊，不能够停留在以前。如果说图一时的省事，存一分侥幸，付出的就可能是生命安全的代价。所以说呢，交通安全是没有城乡之分，遵守交通法规才能够一路平安。好，再次感谢周警官，谢谢您的介绍。好，再见。啊，稍后呢是我们的滴滴88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和各位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梅村服务区附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继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路段，都是由于道路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北影桥附近也是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过，谨慎驾驶。好，
4: 世界与你不下狱。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旅行公告牌啊！您7月25号的时候呢，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全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那么在人类的手工业的发展史上啊，景德镇呢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千年窑火代代延续，孕育出了珍贵的景德镇的手工瓷业的遗存。那这个遗存呢，就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包含了镇区的瓷业生产中心，还有湖田古瓷窑址，以及高岭瓷土矿遗址，还有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焦坛窑柴的一个燃料产区啊。
3: 对，景德镇的手工瓷业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这个叫工业园区了，5个组成部分，15个这个构成的要素，包括45个遗产点位，这也是10世纪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的遗存，也完整展现了我国手工的制瓷技艺还有产业发展的历史。而且他们最早就在那边做外销瓷
2: 哦，
3: 就整个镇子上或者是周边的，就是以家为部落的一起来做瓷，
2: 就是老外下订单，然后呢，他们做好了再用船运的方式发到欧洲。那么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一讲，你有没有参观旅行过哪些世界遗产？你看，从影院大荧幕啊到博物馆的展柜，一场有趣的互动呢正在发生。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的《真洛阳》啊，最近呢也公开了其创作参考的各大博物馆珍贵馆藏的清单，涵盖了像南昌汉代的海昏后果这个遗址博物馆，还有西安博物院以及湖南省博物馆等等多家的文博机构啊。
3: 嗯，这一份清单迅速引发了网友的收藏热，有影迷就在官微下晒出了自己游览的时候拍下的同款文物照片，也有网友呢提供了其他的相关文物，希望哈为主创在创作续作的时候可以提供道具灵感。
2: 你看眼下呢，跟着电影逛文博成为了这个暑假别具一格的文化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啊，最近呢G150
3: 此刻我们把恐龙踩单车的这个外形图哈也已经发布到了我们大南京互动帖置顶。哎，这个图蛮有意思的，它就是在城中恐龙园，对吧？后面的背景就是恐龙园，
2: 嗯，
3: 然后网约车和一个应该是工作人员扮演的恐龙，
2: 对，来一个亲密的互动，而且关键那个网约车上面已经画了很多恐龙的彩绘，哎，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的感觉。
3: 常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励志啊，
2: 嗯，
3: 要把恐龙主题挖掘到底。
2: 哎，你还别说，近年以来呢，常州已经先后落地了恐龙的共享单车、恐龙主题的公交巴士、恐龙主题的地铁专列和方茂山的高速公路区，都完成了恐龙场景的换新。恐龙真的就包圆了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的界面。
3: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外地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常州，他很纳闷，他说这个地方是挖掘出来很多恐龙化石吗？
2: 哎，没有呀，
3: 是恐龙的老家吗？我说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做恐龙 IP 那是非常强的，
2: 做成了国内的首屈一指。
3: 来吧，今天我们大南京互动话题也很有意思啊，各位一起来说一说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世界遗产地呢？

0: 员借助卡车上的升降的设备，从卢浮宫外部的阳台潜入了阿波罗长廊，数分钟之内抢走了九件珠宝以后呢，逃之夭夭。那目前呢，说实话，只找回了一顶属于拿破仑三世皇后的皇冠被警方找到，其余都是下落不明的。
1: 袁馆长已经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了，现在就是由勒里伯接任。你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案，所以导致现在的游客都没有办法再欣赏到珍奇的珠宝了。
0: 因为这么多珍贵的珠宝，总价值大约是8800万欧元哈。好，我们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广告之后呢，滴滴蛙去旅行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8589090，4008589090。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三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它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现在时刻，北京。

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因为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呢成功列入到了世界遗产的名录，那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哈还参观过哪些世界遗产呢？

0: 今天的旅行先试跟大家讲，根据呢国家近期的监测数据啊，全国的登革热的病例呢持续增多，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啊。
1: 那无锡疾控也通报哈，自学校放暑假以来，在无锡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的登革热病例达到了5例，分别由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有马尔代夫境外输入。
0: 那么省疾控专家呢也给大家发出提醒啊，最近呢高温多雨，蚊虫肆虐，那蚊媒传染病呢迎来了高发期，尤其大家出游啊，防范千万不要松懈了。
2: 不管是国内南方城市出游、山林海边游玩，还是出境前往热带地区旅行，蚊虫叮咬风险大幅攀升。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其实暗藏健康隐患。江苏省疾控中心消媒所所长楚洪亮提醒，市民出行前要提前查询目的地的疾控肯雅热、登革热、寨卡等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情况。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热带地区是蚊媒疾病的高发区。楚洪亮，
3: 蚊子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
2: 楚洪亮提醒大家，出行尽量住在有空调或装有防蚊纱窗的地方，清理居住地室内外的积水，要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外露的皮肤和衣服上可以擦一些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并依照说明重复使用驱蚊剂。需要提醒的是，普通的花露水并不能起到驱蚊的作用。楚洪亮，
3: 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
2: 当前登革热、疾控肯雅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了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多国，建议大家出行前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
0: 大家真的就出去旅行呢，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啊，但是这个健康方面千万不能够松懈了啊。
1: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哈，在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美术书法民间工艺2025年度展览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正式开幕了。这一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省27位青年学徒潜心创作了130幅精品的力作，展现了我们江苏青年文艺创作者勇于创新的整体风貌。
4: 步入江苏省现代美术馆，绘画、书法等作品风格多样，既有国画、油画，还有蓝印花布、刺绣、云锦等非遗精粹。这些作品立足生活，关照时代，展现了寻常烟火中真挚厚重的人文意蕴。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杨炳灿是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的第二轮美术类学徒，师从江苏省美协主席陆庆龙。他创作的丰收时节
0: 那个泡你还能喝啊？
1: 对，但是不能边泡边喝汤头有点太鲜了。那除了泡汤，汤泉的夏天还有更多关于水的打开方式。比如说在九龙湖115亩的水域上，桨板爱好者划水而行，那在滁河边的绿地就被网友们称为叫

0: 南京的小阿勒泰成为了露营打卡的热门去处哦。
1: 前一阵子呢，以温泉为特色的汤泉52度的音乐嘉年华呢，圈粉无数，但顺理成章让汤泉成了音乐爱好者心中的一个特色地标。那么接下来的8月21号到23号呢，乐队中国全国的总展演就会落地在汤泉，100多组的青少年的乐队会参赛，白天比赛，夜晚演出，延续52度的音乐盛会啊。
0: 嗯，那如果说汤泉的水是温润的，那么珍珠泉还有华昌龙骨的水，那肯定就是灵动调皮的了。
1: 那我们赶紧来玩水了，对不对？
0: 对，在珍珠泉，南京人都知道哈，就是江北第一游观之所，在泉边你拍拍手、跺脚或者是大喊大叫。泉底的气泡真的好神奇哦，就像珍珠一样，就密集的上浮了。
1: 哎呀，好好玩啊！
0: 对，我都成人了哈，我之前去珍珠泉，我还专门玩体验了一下，特有意思。
1: 然后当地呢还有欢乐水世界，什么海啸造浪池啊、魔力的喇叭滑道、冲天回旋、真沙海滩等等10多个项目，还有水深1.8米的超大冲浪池，适合全家轻松玩水啊。
0: 嗯，那在不远处，华昌龙骨的风暴水世界给怕晒的人哈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其实夏天大部分人都是又想要进水，又害怕水会把自己晒黑晒伤。
1: 对，
0: 那华昌龙骨，它是一个超大的室内水乐园，全天恒温，它有个7000平方米的这个飓风的造浪池，可以掀起3.5米的巨浪，还有雨林探险、漂流河、王者竞速、彩色滑道、疯狂水寨，大大小小有15个项目。那无论是酷暑还是风雨，全天候在这儿都可以玩。
1: 啊，另外呢，在北岸啊，那还可以清水，因为水的另外一种深邃呢，藏在工业的遗存，像生态地标的蝶变当中。你看当地的幸福公园啊，曾经是一座粉煤灰的堆场，那通过了废料的封存、生态的补水、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这里已经蜕变为了城市休闲地标。沿着长江岸线继续前行，扬子江生态公园如今也蜕变成了集生态修复、休闲、游乐的一个文化展示的滨江景观长廊。
0: 这是老车站哈，浦口火车站也是承载着百年的铁路记忆，如今呢，在保护工业遗存、传承历史文脉的基础上，景观优化和文旅功能是同步推进的，老车站也是焕发了新生，成为了兼具历史底蕴还有生态活力的城市打卡地。
1: 太好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啊，就几种玩水的方法，泡水、玩水还有清水。那么接下来再讲讲喝水啊，因为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补水是重要的主题。漫步在江北的山野间，总有一款特色饮品呢让你眼前一亮，农场咖啡，那昭明泰的同款的昭明茶，经典徒步路线的老母沟旁边的猪圈咖啡，还有浦口火车站街区的文艺范满满的背影咖啡，哇，停下来就用一杯饮品可以定格属于北岸的悠然时光哈。
0: 哎呀，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哈，暑夏那肯定就是玩水了。南京的夏天来在这个北岸哈，也就是我们说的长江以北，奔赴一场清凉的山水之约哦。
1: 怎么样？那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季节如果想要清凉，你觉得哈，在你所在的城市究竟哪里会有更好的凉意呢？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0: 车流量大，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

0: 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
1: 适合周末微度假的地方。而且8月7号和8号丁蜀桃二厂我们交广在这边有活动哈，那上午可以看紫砂源头，下午逛一逛古街龙窑，傍晚桃二厂市集我们一起交广人要集合了，晚上听音乐一起来看比赛。8月7号晚上当阮月笛箫和中国鼓遇见桃二厂的工业空间，那在这样一场新国乐的现场本身就是专程前往的来体验的丁蜀之夜。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哎，入伏以来啊，真的是酷暑难耐啊！这个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了大家这个叫消暑解渴的热门选择。最近呢，在苏州的多家生鲜市场里你走一走，你发现、哇，苏州地产的翠冠梨进入了集中的成熟期，开始大批量涌。
3: 南京交警在线。

0: 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G152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过苏州北枢纽1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段离新联枢纽1公里有四车追尾事故，占12两股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枢纽之间， 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通苏嘉甬高铁张家港左右线特大桥跨沪武高速公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架梁铺轨打下关键基础。目前通苏嘉甬高铁张家港段
5: 然后这边特别冷，就忽冷忽热爱感冒，
6: 对了，
5: 所以有点受凉，
6: 所以这两天
5: 没什么大问题，
6: 包括车里啊办公室里头啊，是不是那个空调有人那个贪凉的，
5: 对，
6: 是吧，反正是单位的电打呗，打个-45度，然后一出门那边-39度，腿都迈不动了出来，所以这个不要贪凉。空调最合适的温度是多少度呢？
5: 26度。
6: 对喽，
5: 嗯，
6: 你可以开制冷，26度
5: 是
6: 晚上啊，这两天我睡觉开空调，晚上我直接开27度。它因为它到那个温度它就自动停了。
5: 27度的保暖，
6: 嗨，

0: 我多虚啊，大夏天的我还得开制冷制暖，
1: 穿着棉袜子，穿着羽绒裤，
0: 哎呀，
1: 戴皮帽子。
0: 所以就是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啊，要吃点健康食品。这个牛奶还是味港对吧？
2: 嗯
0: 啊，南京老字号。
1: 对，
0: 一
1: 在肉在菜什么都有
0: 了。那你那个一锅出是蒸的还是煮的？
1: 炖呢？
0: 是炖的，
1: 炖呢？
0: 是熬的，是吧？
1: 对，熬出来
0: 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然后周边贴饼子。
0: 哦，
1: 嗯，对。
0: 我能不能买一箱牛奶？能买吗？
2: 可以。
0: 行啊，可以啊。
1: 这事儿还要商量吗？
0: 不是，你问谁呢？这个
1: 你要说买一口牛奶可能难点。
0: 对，因为你我不知道多大口，
1: 也不知道谁的口，是吧？
0: 对吧？
1: 怎么给您
0: 找那个嘴小的嘴大的？啊，一箱牛奶有他那个是怎么卖的牛奶？就是一箱啊，有那个选项，你自个儿选就行了啊。
1: 对呀，啊，你一箱当然可以了。
0: 我能不能买一箱？是一个生活中非常谨慎的人，
1: 太严谨了啊。
0: 说东北，刚才说这个各个地方不同啊。今天我有一个想了一小话题，
1: 您说，
0: 你们每个人啊，直播间里边这个啊，这一两百人啊，
1: 嗯，
0: 你每个人说一个你们那边方言，就是只有你们那儿这么说的这么一个方言，让我们来猜猜是什么意思。
1: 哟，
0: 哎。啊，你我举例子啊，是南京话，那个直播间里南京人闭嘴啊，闭嘴啊，我考考外地人，恩正，这俩字，恩就是那个恩，
1: 这我
0: 感恩的恩，正就是那个画正字无比的那个正，
1: 嗯，
0: 恩正什么意思？哎，南京人闭嘴啊，生活在南京的外地人也闭嘴，真是的，
1: 这个
0: 哎，
1: 反正。嗯，
0: 板正还不太准确。我举个例子啊，就咱就说抛砖引玉啊。
1: 有人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我不晓得，哎，我是外码呀，恩正。
0: 恩正是什么？
1: 有人说坚硬，
0: 坚硬不对，不对。嗯，现在这个词儿吧，南京人老说，但是你要用普通话翻译吧，还有点难度。
1: 有人说雍正，
0: 雍正不对，
1: 雍正小名叫恩正。
0: 有人说太气，嗨，你不能南京话解释南京话，
1: 解释南京话
0: 是吧？恩正什么意思？
1: 哎
0: 哎，啊，你不要说我们其他的主持人，这烦死了，都是得老脸追。
1: 那多了，断多了，嗯，
0: 板正、正宗、正直，
1: 嗯
0: 嗯。
1: 其实这个词儿
0: 不让劲，
1: 这个是用地方话解释地方话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0: 是啊，是啊，是啊。哎，杨老师给解释解释，南京恩正这俩字。
1: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人啊，
0: 哎，卡嘴连云港话，
1: 嗯，
0: 得南通的，等会儿，南通等会儿，好好排队排队排队，给我挤。
1: 我们现在是苏北片区，
0: 嗯嗯，现在连云港片区，啊，
1: 好吧，
0: 卡子，
1: 哦，是吧？哎，就是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就是啊，
1: 哎，然后形容一个人的品质品格，
0: 嗯，
1: 是吧？
0: 哦，
1: 你看欣欣，
0: 嗯，
1: 呀，特别的办事，
0: 特别办事，
1: 嗯，对，
0: 特别哦，
1: 他不但办事，他嘴里还拌蒜，
0: 嗨，拌蒜就算了，
1: 嘴里边有蒜末，反正说的，
0: 哦，
1: 哎，这意思啊，
0: 欣欣，你挑着那个语音的了吗？
2: 没有人发语音。
0: 有，刚才我都看见有人发语音了。
1: 你们来听听
0: 啊。你们可以发语音啊，因为有好多方言呢我们也发不准音，我们看字儿呢说的也不准。
1: 是吧
0: 是吧，
1: 而且这个徐州跟很多苏北城市的这个用词就比较通用。
0: 对。
1: 是吧，你包括到这个什么盱眙。
0: 嗯。
1: 盱眙有 K 呀。
0: K。
1: K
0: 就是苏北通用的这个动词，
1: 哎 ，K，
0: 嗯，
1: 一克上面加一个应该是寸，
0: 对
1: ，K 既能当吃，
0: 嗯，
1: 又能
0: 当打，
1: 拿，
0: 可以啊，
1: 打
0: 马K尼，
1: 有这个吗？
0: 当然了，
1: 反正还能当喝
0: 啊，
1: 哥俩
0: 就
1: 断面，
0: 其实就是干掉的意思，
1: 哎，
0: 嗯 ，K 起来就是干掉的，
1: 哎，
0: 不是 K 的，就是打的，
1: 嗯。
0: 吃东西把这一堆馒头把它啃了，就是把它干掉。
1: 打馒头，
0: 打馒头干嘛呀？
1: 我是打馒头还是吃馒头啊？你搞得我好乱呐，对吧？对吧？
0: 哎，啃，那淮安人表示是这么说啊。
1: 嗯，
0: 好，那个马上还有一分多钟，咱就到广告了。

0: 这个还挺好玩的，这个各地方言。刚才光说北方的了，待会儿咱挑几个南方的，好不好？
1: 北方还没弄明白了。
0: 刚才是什么张家港的、泰州的这几个地儿的，我给念的，我看南通的，我跟你说真的，我看那字儿，我都是实在是
1: 最好大家不要给动词，就给一个名词，这东西打你们家那边。就比如说，哎，比如说簸箕，
0: 哎，
1: 是吧？比如说笤帚怎么说？
0: 哎，
1: 我们也多学一学，好不好？
0: 啊，我们马上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啊，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3: 啊，让我想想啊，那可多了，有 Snow White， Audrey Hepburn， Angela Baby 和于可姐什么的。
2: 为什么不是我？你没看到我涂着迪奥的口红，擦着香奈儿的粉底，喷着巴宝莉的香水，背着 LV 的包包？我为了美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4: 没人知道你的口红是 Chanel 是。

0: 是假包，可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脸大是脸小，是腿粗是腿细，屁股翘还是不翘，浑身散发着运动气息还是全是膘。牛哥提醒您，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更美丽。
1: 魔镜啊魔镜，那我怎样才能变美呢？
2: 再让我想。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正在连接嘉广智慧出行系统。嘉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双向车的缓行，西青门隧道、水西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大教场隧道东向西方向，阴面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宁杭公路的匝道车辆稍多一些。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公交将103根直流充电桩及52处公交场站充电站向社会开放。开放的站点呢分为两类，6处实行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46处限时开放，兼顾了公交运营保障与社会车辆的补能需求，最大限度盘活了存量的充电能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6.7万，还有6.7万，还有27000赞。大家进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给欣欣点点赞。欣欣今天又卖南瓜又卖奶，还要唱歌，够忙活的啊！今天隔了一个礼拜周末没有听见欣欣的歌声，你们应该很想念，
3: 是更想死，
2: 把赞点到

0: 45000赞。
1: 嗯嗯。
0: 然后呢，也看看今天给大家优选的贝贝南瓜，
1: 对，
0: 和那个味港牛奶。
1: 嗯，
0: 要买就买那个高蛋白质的。
1: 嗯
0: 啊，4.0。
1: 嗯。
0: 里边蛋白质的，嗯，
1: 因为什么呢？这个早餐呢，
0: 嗯，
1: 各地虽有各地的特色，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早餐要吃的好，吃的快，
0: 对，
1: 吃的营养，
0: 对，
1: 你说早餐摊儿经常到那儿排队吃，你用个半个小时，可能占用你上班时间，
0: 哎，就这个攥在手里就喝了，
1: 嗯，
0: 这南瓜拿在手里就吃了，
1: 哎，对对对，
0: 是吧？你非要弄个又有刀子有叉子，然后弄摆八个热的4个凉的，你这玩意儿你早上起来你应该是来不及，
1: 吃完了肯定来不及，
0: 嗯，
1: 吃完了之后到单位中午饭吃什么呀？什么都没干，
0: 就是吃货。
1: 对，
0: 贝贝南瓜啊，这个是很正宗的，
1: 嗯，
0: 就是蒸完了之后拿手一掰开，
1: 嗯，
0: 粉面粉面的那种，
1: 好
0: 啊。好，那个刚才在说方言，
1: 嗯，
0: 方言信息卖货都没人听了，嗯，一堆人在说着我们看不懂的方言，
1: 乡音总关情啊，
0: 好吧，
1: 嗯，
0: 这样啊，这样我提议啊，咱们不能大伙一块发，嗯，一块发都乱了，
1: 对，
0: 我提
1: 就地区性，
0: 刚才有一个
1: 嗯
0: 常州人发的，咱先苏南来俩，刚才苏北来了，来完了啊，
1: 好，
0: 苏南来俩，刚才常州人发了一个，
1: 嗯嗯，说什么
0: 仨字儿，
1: 嗯，
0: 白乌龟是什么东西？
2: 白色乌龟。
0: 哎，刚才是不是这，哎，常州的朋友在不在？来抖音直播间那个常州朋友赶紧出来啊，这个白乌龟让我们猜什么意思，我当然也不知道，你问豆包，豆包也不知道啊，你问豆包，
1: 豆包豆包，
0: 嗯，
1: 白乌龟是个什么东东？
0: 豆包说：“你得说语境，常州话里白乌龟是什么？”
1: 豆包说：“我也没买过。
0: 啊”是是，
1: 我们看，嗯，
0: 豆包说：“白乌龟是什么？”
1: 来吧。
0: 哦，
1: 嗯，
0: 嘿，这豆包哎，
1: 嘿，
0: 嘿，
1: 十三太保
0: 啊，
1: 所有的语言全部在豆包里边包着呢。
0: 嗯，哎呦喂，
1: 江南无语。
0: 江南无语
1: 啊，苏州啊，无锡、常州、上海一带，
0: 哦，
1: 方言都这么说。白乌龟，哦，泛指大白鹅。
0: 嘿，
1: 嗯，
0: 嘿，豆包可以啊，你都没跟他说是常州话，
1: 你看看，
0: 就直接问白乌龟。
1: 豆包啊，他没回答我，在那骂我好几句
0: 啊，
1: 知道吧？谁跟你聊白乌龟的事？
0: 哦，就是大白鹅。
1: 嗯，对。
0: 刚才有人还讲呢，说南常州那个结婚的时候要送这东西，
1: 核心原因呢是谐音避讳，
0: 哦，
1: 因为吴语里边这个鹅呀，
0: 嗯，
1: 等于我，
0: 哦，
1: 读音是一毛一样，
0: 哦，
1: 所以经常你说买鹅买鹅杀鹅，说出来等于买鹅杀鹅来杀鹅，
0: 你等会儿你
1: 来买鹅，
0: 你这个很像西域的口音，你这个。就杀我，
1: 嗯，
0: 那不能杀我呀，
1: 对，
0: 杀白乌龟
1: 听着不吉利，所以我等于乌龟，
0: 啊，也不是好话，
1: 也不老合适，啊，
0: 哦，
1: 还野生的，嗯，
0: 杀鹅就是白乌龟，
1: 而且说最开始的写法是白乌鬼呀，
0: 啊，哦，
1: 哎，魔鬼的鬼，后来就是口传成白乌龟了，
0: 嘿。
1: 啊，
0: 你这不解释上哪儿知道去这玩意儿，
1: 所以你看就是嫁起随起，嫁走随走，
0: 哎，
1: 后来传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就叫白了，
1: 哎，叫白了，这些事儿你看在普通老百姓话里边也不少
0: 啊，
1: 嗯，
0: 这个今天说这方言啊，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1: 来咱要学全。

0: 这个
1: 啊，
0: 专属的意思，把东西握在手里攥紧了。咱俩开玩笑，
1: 嗯，
0: 你把我气着了，哎，我挪死你。
1: 哦，
0: 哎，那意思我
1: 掐
0: 掐，但这字专属。
1: 哦，
0: 你看
1: 你，所以这个方言呢，它是文化一脉传承的。
0: 明代文人江宁科写一雪涛小说《蜀记虎名》原文，
1: 嗯，
0: 楚人为虎为老虫，姑苏人为蜀为老虫。这位这哥们唱快板的吧？这一哎没点曲艺底子说不明白，
1: 嗯，
0: 楚人为虎为老虫，姑苏人为鼠为老虫。有一湖南官员，
1: 嗯，
0: 在苏州常州做官，夜宿驿站，听见屋里边啊叮当乱响
1: 啊，
0: 仆人说哟，老虫在闹腾，顿时吓得官员是魂飞魄散，这城中为何会有老虎？
1: 哎，
0: 仆人连忙解释，哎呀，主人呐，并非是老虎，此乃老鼠。
1: 嗯，
0: 哦，故而有那首歌，嗯，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等我就打脸，
1: 不是
0: 你土想矮的别怕鼠，这一遇见那那的人
1: 生，啊，这首歌这么来的啊。
0: 哎，
1: 行啊，苏州话咱告一段落了啊，
0: 嗯，
1: 咱们十三个地市轮着来行不行，
0: 哎，
1: 刚才苏北的苏南的都有了，来个苏中的扬州、泰州、南通，你们这几个地方来出个代表来。
0: 哦，你看还有这，我跟你说这豆包太强大，咱不服不行。
1: 嗯，
0: 民俗避讳说法，古时候啊百姓迷信，
1: 哦，
0: 认为老鼠能听懂人话，
1: 哦，
0: 所以直接喊名字容易招来祸害。
1: 你看看
0: 用别称老虫委婉称呼，今天，啊，咱家里边放点老虫药啊，
1: 嗯，
0: 晚上有老虫闹啊，
1: 嗯，
0: 咱把老虫给药死啊，
1: 哎，
0: 老鼠一听不是我不是我，哦，哎，
1: 那我吃我吃我吃，嗯，
0: 我吃，哎，
1: 啊，原来老虫就是我，
0: 然后在地上翻腾的时候，哈哈，刚才我说的就是你，没听懂吧？完蛋喽，喜翘翘喽，傻老鼠
1: 啊。好，苏中了，到苏中了啊，到苏中了，苏中，你们把赞点点啊，点到24000啊，来自安徽的那个那个西西会给你们唱歌啊，啊，唐音，嘎曲，嘎曲就是家曲吧，扬州，
0: 扬州话，啊，
1: 这个我能听懂，
0: 对，
1: 嘎曲，因为那边管家曲叫嘎，
0: 因为我们有一可爱同事叫颜亮。
1: 嗯，哎，
0: 他扬州人，
1: 哎，
0: 竟然尬曲尬曲，但是颜亮个人爱好不是尬曲，
1: 那是
0: 脚曲，
1: 脚曲加曲，加曲
0: 加曲，哎，
1: 来来来来来，那个截棍
0: 吧，截棍就是周杰伦的双截棍嘛，
1: 不对啊，截就是周杰伦的截，棍就是双截棍的棍，
0: 讲厉害，
1: 截棍
0: 截棍，扬州也这么讲，
1: 跟恩真，
0: 嗯，对。
2: 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
6: 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那反方向的车辆在九华山隧道车辆也通行缓慢，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另外呢，提醒到大家，在距离启迪大街出口1公里的位置，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有车辆抛锚，正在清拖当中，请大家注意避让。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以及江山大街隧道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8月30日，鼓楼4条巷的2条巷至北京西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2条巷的鼓楼4条巷至鼓楼街调整为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施工结束之后，车辆恢复正常通行。 以上注意。

0: 天音机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哎，冰箱啊，
3: 今天啊，嗓子不老在家的啊，
2: 没关系，你把调起低一点，
3: 低一点啊。
2: 嗯，
3: 也就是挑着挑，担着袋，
2: 哎，
3: 卖菜。
2: 对了，
3: 一下好几十样菜吆喝出来，
2: 哦，
3: 跟唱歌一样有乐性。
2: 哦，
3: 今天嗓子不好，
2: 就是
3: 气虚
2: 啊。
3: 香菜、辣青椒、勾葱、炖芹菜，来买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嘞样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哟！
2: 你看，
3: 必须有这
2: 有手，
3: 哎，这叫演一版落在闪上，
2: 嗨，落闪上干嘛呀？好坐屁股上了，这是，这是
4: 潘富哥，
2: 哎，这废话，你这都打内的包了，谁知道啊？啊，这个是以前挑挑的走街串巷的卖青菜、卖蔬菜的，
3: 嗯
2: 啊，还有比如卖别的呢，
3: 还有一种卖药糖的，
2: 哦，药糖，药糖现在小朋友没见过了，
3: 见的少了，
2: 是以前呢，把那个糖啊，用各种色素吧，红的、绿的、蓝的、粉的，都染上色儿。然后拿一个玻璃盒子，
3: 哎，
2: 放在里边呢，又好看又好吃。
3: 早一年间我刚到南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夫子庙一带，
2: 嗯，
3: 还有卖这个药糖的。
2: 药糖因为里边有很多什么薄荷呀之类的，
3: 嗯，
2: 号称吃这个能什么咳嗽了乱七八糟能治啊。
3: 啊，对，
2: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好吃，
3: 治某咳，
2: 治某咳，
3: 好吧。卖药糖的啊，
2: 药糖怎么唱啊？
3: 买药糖嘞，谁来买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老地老，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我的味儿啊，有了我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了酸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也不卖，
2: 那你就挑走吧。小籽儿不卖，
3: 大籽儿一块，
2: 大籽儿一块，
3: 大籽儿一块啊，
2: 真是的啊，这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也不卖，那像话吗？
3: 行吧，
2: 啊，你看，你看，这个他北方的吆喝，听起来就很明了。
3: 哎，当然到安徽地界还有一种卖杂饭汤的，
2: 杂饭汤嘞，里边有什么？
3: 什么都有哎，
2: 那就是泔水，
3: 必须都过夜的，
2: 那吃去呗。杂饭汤，杂饭汤呢？对于那些个想吃泔水又没办法吃泔水，
3: 没有
2: 、啊，没有，非常的友好。
3: 安徽能听着节目，你别闹、啊
2: 哦，能不能听着节目呀？哎，那就当我
3: 杂饭汤
2: 啊，
3: 不一定是泔水，但是新兴那款
2: 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
3: 泔
2: 水
3: 都叫杂饭汤。
2: 要了命了！
3: 我这把，哎、
2: 我安徽人会得罪苦了。我这个，
3: 新兴他们家那个山的、嗯，其他杂饭汤都是这个。
2: 对，
3: 嗯，都这个
2: 杂饭汤真好。哎，
3: 嗯，
2: 当然了，新兴他们家，他妈妈说，我们不是杂饭汤的生产者，
3: 我们只是杂饭汤的
2: 搬运工。
3: 啊，新兴杂饭汤有点远。人家不是有点甜，我们有点远
2: 。
3: 这、
2: 啊、
3: 这在徐州，在苏北地区经常用。
2: 那现在网络语言都有了这个
3: 远啊，
2: 这远啊，有点远。
3: 哎呦我的妈！一帮人都唐音了，
2: 嗯，
3: 都唐音了，
2: 都有点犯癫痫了，
3: 都唐音。
2: 好，那个继续今天方言话题哈，
3: 书归正文
2: 啊，来啊，刚才说到苏中、苏南、苏北，
3: 嗯嗯
2: 啊，心想一个安徽的，
3: 哎，
2: 来一个。
3: 你们家乡哪一样、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玩意儿，
2: 来一个
3: 东西，
2: 嗯，
3: 但是搁到生活里边它的称呼和说法外地人不太了解、嗯、
2: 来一个，
3: 嗯，
5: 哦
2: 哦，
3: 比如说平板电脑，
5: 平板电脑，
3: 哎，真听不懂哦。真听不懂，
2: 你好好说一个，就是那个特有的东西。哎，
3: 先别说答案。
5: 嘎滴滴，嘎嫩嫩，
3: 不可以，不可以。
2: 我听疼的这个什么方言？
3: 不可以，不可以。
2: 啊，
3: 不可以。
2: 是什么方言？
3: 不行，
2: 啊，不，你自个儿。

0: 判断啊，你可是一个电台主持人啊。
1: 嗯。
0: 你说的这些东西能播吗？
2: 不是，
0: 能播啊，能播，能播。
2: 我们说什么就是太复杂的不可以，
0: 哦、
2: 因为我们一看刚才什么唐音，这都俩字的、
0: 嗯，
2: 你这好家伙出六个字。
1: 哦，那再来一个
0: 啊？
2: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外公外婆的意思。
2: 哦，嗨，我还以为是姥姥姥爷呢，
0: 就是呗，姥姥姥爷
2: 叫什么来着？
1: 嘎滴滴，嘎奶奶。
0: 假爹爹假奶奶是这意思吧？
2: 嘎就假，不是
0: 嘎，
2: 不是真的，就对啊，你听那个以前张文健唱那个真真嘎嘎
0: 嘎嘎
2: 把 you something
0: 嘎嘎
2: 嗯嘎嘎嗯
0: 小兵张甲
2: 什么玩意儿、
0: 啊、是不是张嘎吗？
2: 不是一回事
0: 啊、哦、来你说一个这简单的、
1: 嗯、
0: 啊
1: 过境
0: 过境过境我知道黄蓉她老公
2: 哪个呀
0: 啊
2: 哪个
0: 过境
1: 哦哟这个过境这个过境嗯嗯
0: 哦，这个、
2: 哦加这个语气语
0: 不是这俩字写出来，人家就懂了。你不能说念出来不懂，够劲。
1: 就是阜阳周峰伟打的过劲。
0: 过劲。
1: 对。
0: 哦，这个过劲，
2: 过劲是代表什么？就是过劲儿了，还是就够劲儿，刚刚好，
0: 还是得劲儿、
1: 嗯。哦，现在揭秘了是吗？
0: 啊、
1: 嗯。就是厉害，这事儿做的真棒，你这人真棒，你这人太恩正了。
0: 哦，过劲
2: 叫什么？叫过劲。
1: 郭靖、嗯，
0: 郭
1: 靖，郭
0: 靖，
1: 郭
0: 靖，郭靖，哦，郭靖，还是郭靖还是蛮厉害的，倒是，
2: 嗯，
0: 守襄阳嘛，那是湖北啊，哦，郭靖啊，厉害的意思啊，跟杰棍是一样的啊，
2: 哦，
0: 是的，嗯，
2: 好，泰州的朋友来了，夫冠，
0: 夫冠，
2: 丈夫的夫，冠军的冠，
0: 夫冠，
2: 来，泰州的朋友
0: 来。或者是周边的能懂这句方言的，
2: 嗯，
0: 夫冠
2: 可以，或者回家问问你的嘎嘎滴滴嘎奶奶，
0: 嗨，
2: 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
0: 非得问，
2: 问老人啊，问老人啊，
0: 老
2: 人，老人才知道这个，嗯，
0: 来，
2: 嗯，
0: 夫冠是锅盖的意思，
2: 哎，
0: 不是吧？
2: 夫冠锅，哎，你看又不一样说法了，
0: 锅子，
2: 锅子跟锅盖可俩回事啊。
0: 啊，
2: 嗯，
0: 泰州，泰州的朋友，其他的方言先别说了，
2: 嗯、
0: 先别说了，我都掺和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你是解释的，你还是。
2: 然后那个阳泰，阳泰地区的话，应该比较
0: 哦，锅盖，
2: 嗯，
0: 就是细牙子，
2: 细牙子，
0: 哎，我理解是这个啊，
2: 嗯，
0: 细牙子，
2: 啊，
0: 是不是这么，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吃字了，
0: 哎，
2: 嗯、
0: 细牙子，就小孩的意思，
2: 啊、哦，
0: 细牙子。
2: 刚才说那个小爬爬啊，
0: 嗯，
2: 没有任何歧义
0: 哦。
2: 扬州老城区地道方言里边，小爬爬指矮小板凳
0: 儿，哦，
2: 无靠背的小矮凳
0: 哦，
2: 有靠背还不叫小爬爬，
0: 哎，叫小靠背爬爬，这讲究吧，这个特别细致。
2: 要是那种可以折叠的，叫小马扎爬爬。
0: 哎呀，就都小马扎了，
2: 费什么劲？
0: 爬爬了，
2: 费什么劲？
0: 嗯、
2: 啊，然后矮一点的那种比较软和，叫懒人小爬爬。
0: 嗯，
2: 乱七八糟。
0: 扬州的啊，来了。
2: 嗯，
0: 本斗子，不知道，不知道本斗子什么意思？好像、嗯、好像不止扬州，什么盐城也说那个瞎子。
2: 瞎子，
0: 哎，瞎子，嗯，皮五辣子知道什么意思吗？
2: 皮五辣子是扬州著名的平话呀。
0: 哎，扬州著名平话，来、
2: 嗯、
0: 来，来个扬州人给我解释一下皮五辣子什么意思？
2: 对，这个，
0: 嗯，
2: 它是一个根据也不算根据人物了，
0: 嗯、
2: 根据地方话人物结合出来的一个词儿。
0: 哎，
2: 而且是扬州平话当中的经典。
0: 对，皮五辣子，
2: 嗯、对，
0: 扬州平话有这段经典书目。
2: 嗯，
0: 来
2: 皮五辣子。跟西安的油泼辣子有什么区别？
0: 皮就是那个肉皮的皮，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2: 嗯，
0: 就是辣子，吃那个辣椒那个辣子，
2: 嗯，
0: 皮五辣子什么意思？原名叫清风闸，哦、
2: 嗯，
0: 那什么意思呢？我没问他原名，
2: 嗯，
0: 什么意思？嗯，皮五辣子，杨明坤老师，对，
2: 嗯、
0: 杨明坤老师，著名的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
2: 嗯，
0: 啊，
2: 对，
0: 什么意思？哎，哎，你别瞎说，毛毛虫，屁股辣的是毛毛虫，是个人，
2: 对
0: 对吧？
2: 嗯，皮凤山，
0: 对，皮凤山，
2: 嗯嗯，
0: 啊，这个赖皮的别称，
2: 就是这个

0: 辣子就有点跟我们东北说，哎呦，这姑娘外号就小辣椒是一样的。
1: 哎，
0: 就是又聪明又泼辣又有主意，
1: 有点混不吝。
0: 嗯，然后呢，这个形式比较飒吧。
1: 嗯，
0: 哎，
1: 洒脱。
0: 哎，对对对，
1: 啊，皮武是个人名啊。
0: 对，
1: 嗯，好了。现在哪个州说到了？
0: 嗯，
1: 我没说到的朋友，请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提醒我。
0: 嗯，
1: 咱江苏得一碗水端平，
0: 是
1: 十三太保，哪个说不到都不行。
0: 啊，嘿，不知不觉单压了。嗯，来吧，
1: 一碗水要端平，哪个说不到都不行。
0: 嗯，大家继续发，不要停。嗯，
1: 盐城是不是没说？
0: 哎呦，盐城还真没有，
1: 一个大城啊，大城市啊，盐城，
0: 盐城。来，我先考欣欣一个。
1: 来，盐城，
0: 因为我跟盐城人搭档。
1: 嗯，
0: 那个盐城话，
2: 嗯，
0: 我先用普通话的发音给到你啊。
1: 嗯嗯，
0: 包爸，
1: 包爸，
0: 包包爸爸包爸。
1: 嗯，什么意思？
2: 鸡蛋饼。
1: 哪儿就来个鸡蛋饼？他脑子里边早就有这答案了。你说什么都是鸡蛋饼，包爸鸡蛋饼，包酒鸡蛋饼，哎、小板凳鸡蛋饼。那个霸王和虞姬是异地恋、啊，
0: 痛心，叫痛心。
1: 苏信来了，
0: 嗯，我都不敢
1: 说，对，有时候都不敢读你们这个。
0: 对，
1: 你们要确定你们这是能广播里能播的啊？我们就是说点方言，你们别老骂人啊！刚才我已经看见好几个骂人的，我都无视了你们，真是的。苏仙，
0: 我们为了给大家普及一点非遗的地方话，我们容易吗？
1: 就是，
0: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
1: 哎呦，都5万赞了，是谁呀、啊？孜孜不倦在那儿点赞，我们在聊倍儿热闹。
0: 嗯，
1: 什么意思？
0: 哎呦，刚才您发那个，
1: 嗯，
0: 还真，哦，不是能说，但是它上面没有标注是宿迁地方的话
1: 啊。
0: 泰兴江堰东部转连，
1: 嗯。
0: 意思是东西变韧了，饼干麻花吸了潮气不脆了，叫转连。
1: 这太难理解了，咱就说个名词就行了。
0: 嗯，
1: 好吧，
0: 转连。
1: 嗯，六叶子。
0: 嗯，
1: 宿迁姨子啊，姨子这不是宿迁方言啊，
0: 哪儿都有，
1: 不是宿迁专属啊。
0: 但是您那转连确实专属，当初西游里边还有转连大将
1: 去
0: 打坏了琉璃盏，因为琉璃盏不脆了。不要了，打坏。
1: 转帘是瓜子啊。对啊，他说的是那个吧，向日葵的那个大盘儿。
0: 转帘啊哈哈。
1: 转帘。
0: 但是我查的可是说形容东西不脆啊。
1: 嗯、
0: 会不会跟唐音一样是个隐身词？
1: 转帘，转帘就是瓜子儿，这个能理解。
0: 嗯，
1: 就是向日葵那也不是瓜子。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视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5: 我哩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
1: 不许你看，
0: 但是我们这个退货呢要有视频嘛。
1: 对，
0: 您是怎么把退的货品拿出来装起来打包给我们寄回来？
1: 对，
0: 你要拍摄，
1: 哎，你有视频为证，
0: 对吧？必须本人，
1: 好不好？你张着嘴，摇摇头，眨眨眼，
0: 好吧？我们这个是对。
1: 男子有多少粒的这位啊？我告诉你啊，一共有435粒。
0: 哦，没有
1: 啊。
0: 46,787,000，你数去，
1: 那个是肯定不懂。
0: 我不一定啊，你数去、
1: 哎。行，好吧、啊，你买不买？你买不买？买个南瓜，你们费这个劲呢、啊？真是的，就是贝贝南瓜，还问为什么叫贝贝？
0: 嗯，
1: 你这什么？
0: 然后有人问这南瓜包活，回家以后还跟你说话呢。
1: 哎，
0: 你半夜搂着他睡觉，
1: 对，
0: 他晚上叫你起夜。
1: 哎，第二天告诉你该做早点了。
0: 哎，蒸我，蒸我，蒸我。
1: 还问这南瓜什么那个叫什么？如果没有栗子味怎么办？
0: 你吃栗子呀？
1: 南瓜包熟吗？是开袋即食吗？第一没有袋儿，第二它是生的，你得自个儿蒸。要了亲命呢！
0: 蒸完我是吃南瓜还是吃蒸锅呢？
1: 吃蒸锅是什么东西？
0: 蒸锅呀！
1: 吃蒸锅干嘛？

0: 布局与硬核技术实力，在6万平方米的展区内，452家国内外企业同台亮相，一共展出了570架新兴航空器。相关统计也显示呢，其中包括了eVTOL51台，通航飞机18架，无人机501架。现场全球首发23项，国内首发42项产品及技术。多家低空飞行领域的企业悉数登场，摆出了新产品秀肌肉。全国大批eVTOL创新力量也汇聚于此。那今年的低空经济博览会有哪些亮点？打个飞的的愿景离我们还有多远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而我们江苏一共有5大类12个案例是成功入选，上榜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呢，数字领航大企业赛道当中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的入选案例是 AI 加知识双能驱动的挖掘机械精益智能柔性工厂领航实践。那么根据测算，该应用场景让公司生产效率提升25.22%，单位产品成本呢降低23.27%，产品的研制周期也缩短30.77%，产品的不良率下降，能源利用率提高。
7: 汽车小报
8: AI 前沿，
7: 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走强，截止收盘的沪指涨 1.15%，

0: 收报3858.25点，深证成指涨2.72%，收报14148.73点，创业板指涨3.16%，收报3590.79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20888亿，较上一交易日是放量1442亿。行业板块几乎是全线上涨，玻璃玻纤、酒店餐饮、元件、电池、电子化学品、广告营销、教育、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仅保险与石油石化板块逆势下跌。具体来看，在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接近5200只，超过120只股票涨停。长兴科技上市首日
1: 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0: 聚于此，那今年的低空经济博览会有哪些亮点？打个飞低的愿景离我们还有多远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在周六的时候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那么从上周五开始呢，我也是替大家哈去到这个博览会的现场，一睹为快，感受了我们当前这个低空经济领域，包括eVTOL领域的一些最先发展的前沿科技。所以也是带着热乎的哈，今天在周一的晚上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本届这个低空博览会上到底有哪些亮点。另外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吧，当前的这个赛道发展的如何了，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打个飞的这样美好的愿景究竟还有多远呢？今天其实我们通过几个方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吧。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的飞行汽车他们造的到底怎么样了，谁来为此买单，到底要怎么飞，如何飞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这次展会的家底哈。当时走进这个国家会展中心，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家伙变多了。虽然部分的这些企业和品牌呢，仍然展出了他们的真机模型，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这样做eVTOL研究的公司，是把他们做完飞行实验的真机拉到了现场。这种硬核操作也是引发了很多人去这个展台前驻足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关注过这个eVTOL领域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空中出租车或者是飞行汽车。相比直升机呢，它的要求。第三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在展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技术流轻转旋翼派，这也是目前难度相对很高的，代表的企业像这个世纪科技还有沃飞长空。怎么理解呢？他们通过轻转旋翼的方式完成更多动能的转换，这个旋翼有点像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变形金刚一样实现转动，兼顾了速度和载重，并且被相关的这个研究机构也称为是目前中国甚至是美国的一些企业对于这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好，那了解了目前几大主流的不同的这种动力的方式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样的飞行飞机造出来了，究竟是谁来买单呢？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坐上去呢？有相关的行业人士就分析

0: 在今年的展会上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比如去年大家还在忙着签意向订单，但是这一次聊场景的可能性变得更多了，这也就引出了目前eVTOL领域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称之为是先赚钱派和先画图派。先来聊这个第一种，先赚钱，也可以叫曲线式，先载货后载人。其中的一些代表企业，他们比如说凤飞这次呢就和顺丰签了单子，专门去搞这个海上风电的运培。另外呢，从这个现实的实际的操控角度来讲，这个货运飞机的试航取证呢，从当前的角度来讲比载人简单。这就意味着固定上还有三个硬骨头是亟待解决的。第一，空中的这条路还没有完全修好，目前对于eVTOL的起降场地呢建设是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的。那么各家这种eVTOL的充电桩的接口啊，起降坪的大小啊，
1: 用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0: 三角这样区域的通勤的距离，去根据这样的距离制定能够载人载客的eVTOL。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它能够解决的这个通行时间的缩短，包括在这个运行的平稳上，就可以极大的提升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际之间的通勤的效率。平安吉祥也说如果打飞的能够实现了，旅游就可以多去好多地方。其实刚才也是提到的，在这个景区里的这种文旅场景的应用，所以我们需要给的就是信心和时间了，让我们也期待更多低空经济、低空飞行领域的亮眼表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国家开发银行表示，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福祉。台风红霞送阵雨，江苏本州先雨后考，局部直冲37度高温。那马上我们就来
3: 公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000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 LPR 是3.5%，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4: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3: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

0: 铁一等座，但是被艺人李全哲占了。当事人核对了车票信息没有出现错误之后，上前沟通，李全哲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他的助理才出面承认啊是坐错了位置，但是以只剩一站为理由，要求呢持票的乘客自行换座。对此，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昨天通报啊，针对网传某演艺人员乘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称事前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等等情况，石家庄客运段进行了认真调查。那么根据披露的调查结果，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呢为7月24号的 G1043 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那么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没有变更。给大家翻译一下，针对这样一条热搜的消息，铁路部门的意思是，我们的座位没有调整变更过，你占座了就是占座了，这个锅铁路部门不背。热搜上还有一条引发大家关注的是这个电影市场哈，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片方说呢，是因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整上映的计划，原定所有的路演还有线下活动都取消，退票事宜会妥善处理。影片原本是定在8月1号，
1: 正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没有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时，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

0: 气势宣扬，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碧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
1: 会发酵一下
2: 啊！是湖南是这个做法，
1: 对。那你看四川，
2: 四川
1: 川渝地区，
2: 对，
1: 就尤其是重庆，你去过噻？重庆要放青花椒，
2: 青花椒
1: 就是青花椒
2: 啊，我知道啊，
1: 对对，用那个来调火锅的味道
2: 啊，
1: 但是干花椒还不可以。
2: 我印象里，其实重庆对我来说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一定要加牛油。
1: 哎，牛油是，因为它封住啊，无论是热量、那个温度，还有发酵在里面那些辣的这个互相的这些元素，它会在一起去融合。
2: 我讲过第一百次了，应该就是大家去重庆第一次去的话，喝完就吃完那个牛油火锅，
1: 吃完之后，
2: 人类最好的朋友是辣椒。
1: 刘磊出去。对，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对于这个想去挑战一下，等哪天比如说我今天吃，我接下来一个礼拜没什么事儿，就我想去吃
2: 尝试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再怎么吃辣，在苏州时间待了久了之后都变得不太能吃辣了。这个苏州的水土啊，他们的这个风貌，我们在这个苏州生活的亚小姐啊，各位感兴趣的话，不要通过我们大蓝鲸 Live 的这个留言互动参与一下，或者是通过我们以下的方式来看一下他的资料。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关注他们的表现、哦、当然今天真的是就是全网的，
1: 你也不炒股，你也这样，
0: 就全网的热门话题、
1: 啊、都会关注，
0: 对，就好多延伸的话题，你比如说、嗯、他今天冲到了这个 A 股第一
1: 啊，
0: 他是 A 股第一嘛，
1: 对，是的。
0: 然后呢我发现好多盐城的博主也在谈，说我们盐城今天产生了首富啊之类的，
1: 还真是
0: 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合肥的这种营商的环境啊，包括一些、嗯、
1: 现在大盘3858点，
0: 对啊、包括合肥的就是为了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做出了哪些努力啊，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说他们在认真的研究和学习，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让人感到就是虽然我也不炒股，我也没有从中获利，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振奋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比如说说某某企业之前本来持有多少股，但是因为没有熬得过漫长的等待，就把这些他的这个股份卖掉了，嗯、现在就白白损失了大概400多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类似像这样的。我觉得其实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他都有你可以研究或者去思考的地方。嗯，我觉得这就是今天就特别热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除了就是今天的大热门事件之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周末的羽毛球中国公开赛，这一点我觉得我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嗯，我们常说呢，就是运动员的生命呢是用青春去努力的拼搏，对吧？
1: 甚至可以说是
0: 青春汗水，它就是青春饭，
1: 青春饭就是 是一种消耗
0: 啊、因为体能这个东西，这个身体素质这个东西，在你巅峰时期，就是在你最青春的时候，嗯，就像羽毛球这种要求，比如说不停的消耗。不停的消耗，反复的拉扯消耗的这样的，对，这样的一项运动来说，嗯，如果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年龄层次，好像也不足以有特别优秀的表现让他们脱颖而出，慢慢的把翁虹洋拉掉，把李世峰拉掉，把陆光祖拉掉，好像也。
1: 陆光祖不是95年的吗？他都已经这31岁了，都已经。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就本来大家都看好王振行。结果王振行呢还没打出来他就退出国家队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年那一位就是遗憾离世的一位小将
0: 啊，是在马来西亚，
1: 那位小将当时有希望吗？
0: 有，因为他毕竟是大热门的人选，对、
1: 哦、
0: 其实还是很可惜的，
1: 还是非常非常可惜，
0: 非常非常可惜。所以现在很多球迷都在说，如果他不走的话，说不定现在男单的
1: 情况
0: 格局又
1: 不
0: 太一
1: 样。
0: 对、嗯、那么中国公开赛呢，这是最后一年在常州举行，那么从下一届开始呢，他就要到他就移师到成都去举办了。
1: 是的，
0: 可能这个常州呢，他运营了这么多年来，他非常非常有力的触动了中国公开赛这个品牌的完善和提升。那么现在呢，就是接力棒交给了成都，我相信明年的中国公开赛也一定会更加的好看。今年的中国羽毛球队是获得了2块金牌。
1: 嗯。
0: 2块金牌，对，一个是
1: 哪两个项目？
0: 女双和混双
1: 啊，
0: 对，
1: 还是我们传统优势项目。
0: 是的，2块金牌，
1: 嗯，
0: 然后进决赛，女单也进了决赛，男单和男双呢都没有能够进决赛。我觉得男单和男双这是中国队的老毛病了啊，希望他们在这个比赛之后能够好好的总结。中国羽毛球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他你要说他没有进步吧，他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准，尤其是女双和混双。
1: 嗯，
0: 对，你要说她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选手吧，她其实都有世界冠军，每个项目都有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作证啊。女单呢依旧有陈雨菲、王子怡、韩悦啊，然后男双呢，就虽然他们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们也有非常优秀和厉害的选手啊，也都是世界冠军，所以。不好说，可能要看临场发挥吧。希望中国羽毛球队越来越好。
2: 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你好，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是陶慕宁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在说这本书之前呢，先问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
1: 按理说啊，现在科技发展给我们衣食住行带来那么多的变化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那么多，我们可以品尝到不同地方的美食啊，蒸的、煮的、炒的、炸的，甜的、咸的、酸的、辣的，湖南菜、云南菜、英国菜、法国菜，只要你想吃啊，只要你有钱有闲，你都可以吃到。加上现在交通的便利，我们可以去世界各个角落滑雪、冲浪、跳伞、潜水、看 4D、5D 电影、VR 等等。按理说玩的方式，怎么来融入花椒末，怎么在烟熏，怎么在卤沁、泥封、晒干，这一道道的细节的讲究啊，这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西班牙火腿能跟我们 PK 一下了。工艺上啊，我们可能都比较繁琐，吃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到达了一定的顶峰。竹林七贤对于人生、对于万物的思考就包含了中式的哲学。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这个竹林七贤其中有几位特别喜欢在竹林当中长啸，就不单理解什么叫长啸，后来长大了明白啊，原来这是一种和自然沟通的方式。书里还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小册子，叫《兰亭雅集》。兰亭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座山脚下的叫兰溪江畔，这地方风景特别的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正是一个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王羲之他作为东道主，邀请了42个名士相会于兰亭，然后以流觞曲水的方式来饮酒赋诗。那什么叫流觞曲水呢？就是把这个酒杯啊放在河流的上游，然后它顺水漂流而下啊，飘到谁面前谁就得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还得写首诗啊，这很有意思啊。当代好像有些饭店也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面条冲着水就流下来，自己在里边捞啊。但是这个趣味显然不如把酒放在里边停在谁面前谁喝更有意境啊，更别说写诗了。而那次的聚会当中所写的那些诗，后来呢被抄录成册，王羲之给他写了个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兰亭集序》。在那次的游玩过后，王羲之就感叹说，人的一生啊各有各的不同，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大家好，我是邓超。
6: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又性价比高，所以你到全网各地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你就闭眼入就行了。跟我一样每天喝黑枸杞原浆，比你在那个茶里面泡要有用的多啊。第五优这位是神的世界哦，是你啊，那你我看到了啊，你的头像是一个小狗哦，还是一位帅哥呢啊，是不是喜欢养小狗，朋友圈也不发啊，朋友圈最近三天朋友圈。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加这个阿树的个人微信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
1: 可以改善铁质，促进新陈代谢，还能改善微循环，帮助体力恢复。所以很多用户朋友说服用蜂胶液之后，自己的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这五个方面啊，在不同程度和过去的自己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也会说蜂胶液真的很神奇。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尤其在这个夏天觉得精力特别不够的人啊，真的可以来试试服用这个蜂胶液，来帮助我们的精神体力啊能够得到恢复，能够得到提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服用以后呢会觉得这个精神体力会比过去啊要好很多呢？就是因为这个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化合物和多种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啊，它们呢具有抗氧化、清除血液当中过多的活性氧来净化血液的这个作用，使得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变得通畅，还能够提高 ATP 的合成酶活性，来生成更多的 ATP， 在代谢的过程当中能够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3: 能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6: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

0: 将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2: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0: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2: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大家现在都说哎，我夏天的时候也喝咖啡，我们家也没有咖啡机，我就到外面的咖啡店去买。那现在呢，咖啡店搬到直播间了， Costa 咖啡， Costa 的品牌， Costa 的浓缩咖啡液，你可以选浓缩美式和纯香榛果，但是我建议大家只选浓缩美式，因为今天早晨我用一次性的纸杯泡了一条浓缩美式，而且是满杯，大概是300ml 的。这个浓缩美式的味道是巧克力加黑咖啡的那个味道，而且有一股草木香，并且一点苦味都没有，喝了以后真的是很提神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给大家说一下日常价，这4盒40条浓缩美式日常价是269，4块多钱一杯，比外面的咖啡店还是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4盒加2条，也就是42条，还送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玻璃杯，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09块，也就是划到每杯咖啡不到2块。我建议大家30毫升的水只泡一条，要不然有点太浓了。109，2.5块一杯的咖啡，我们给大家42条加一个咖啡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直播间到手价，而是至高福利价，一定来抢。好，有人问怎么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给大家主推的是2号链接，没有添加的。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的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14亿元。接下来还有八月份的。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锦华装饰，放心家装。

0: 设计找景华，找景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0: 凉爽体验。
1: 罗曼罗兰家纺总经理助理玉黄月
2: 从创新方面推出了面料搭配的这样模式，我们将我们的凉感、亲肤、抗菌这些等不同功能性的面料进行了一个搭配，既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单品售卖的一个。
3: 考虑到消费者的情绪以及自身工作交接的时间紧迫性，项目经理在向公司管理层专题汇报时建议采取先安抚后厘清的处置思路。但是南京盛都整装管理层在接到汇报后并未采纳简单赔付息事宁人的方案，公司立即启动专项核查程序，组织门店负责人、工程管理人员及预算审核骨干，成立联合核查小组。检查组坚持不漏一项不少一分的原则，对全案工程量进行了全面复盘，将系统后台的下单数据、仓库的物流送货记录与实际施工现场的签证单进行了三方交叉比对。龚永壮：
4: 经过数日的仔细盘点呢，真相浮出水面，除了王女士感知到的1390元差额外呢，还存在其他多项已收费但厂家未实际生产也未送货安装的项目。最终呢，经过严格的核定，该项目实际应退还王女士的费用呢，总共共计3500元。公司随即依据核查结果，对原合同款项呢进行了合法变更，并全额发起了退款流程。
3: 今年3月19号，王女士收到了全部应退款项，共计3500元。从接到投诉到完成退款，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面对企业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主动让利于消费者、绝不多收一分钱的诚信举措，王女士。

0: 关注到，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同步做好八卦洲大桥公交客流的分流工作。从8月1日的首班车起，521路、533路和568路公交线路实行优化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2: know everything。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会同步开启，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为我们全网的粉丝提供高性价比甚至是高福利的好物。那今天呢，我们把夏天必备的 Costa 的咖啡店直接搬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而一杯咖啡一般要2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2.5块一杯咖啡，还给你送咖啡杯，而且是至新日期的 Costa 的浓缩咖啡液，不是咖啡粉，不是咖啡豆，而是浓缩咖啡液，直接倒了在杯子里面就可以喝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1号链接，冲！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啊，这个星期应该是大暑节气开始以后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星期，因为全省的高温天非常的多，而且还会时不时的下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奇慧的报道。
3: 当前全省高温天气持续发酵，截至27号下午3点左右，江苏气象一共发布了41条高温预警，1条强对流预警同步生效。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7到29号雷阵雨在我省的北部、西部随机打卡，短暂缓解高温。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说：“
4: 未来的一周的话，我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分散性的降水比较多一点。那么像28号到29号的话，主要在我们的淮北还有我们的西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
3: 不过这里的雷阵雨属于临时冲凉套餐，从30号
5: 进的视野扩大盲区，更容易诱发事故。而且这个货物高出车体呢，本身不但会导致车辆的重心上移，也更容易诱发翻车事故，增加货车的运输风险。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限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情况就更容易出现货车刮蹭或者被卡在立交桥限高杆下的情况。那尤其像苏州这种把限高杆撞断，限高杆这个伤到了这个路过车辆的情况，更是非常的极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所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车辆。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邵伟的介绍和提醒。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再提醒一下，今天咱们江苏的高温正在不断的蔓延到更多的城市，昨天仅是苏南36度，今天整个苏中也是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只听听。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